他是什么？为什么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命啊我寂寞的我替我无娘什么是姑你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我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明年哭碰

我生活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娘咪啊，我寂寞的我替我无娘什么苏姑你们在没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错就你呢，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过错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